亲爱收听的朋友，咱生活在这个繁琐、讲究、算率，就是所用的能力要跟所得的功效的比率的工业社会中，人人只有高高价值，在竞争的下面求生存。彼此之间除了因为利害的关系，而且在那里互相利用，实在恶意找到真正的友谊、真正的疼和真正的亲情。最知己的朋友有时候也是真艰苦找到，有时候因为工作真忙碌受冤枉，除了好的日子寄上了一张好礼品以外，一嘴也会记得你的名字和你的存在呢。虽然我们是活在一个很复杂、奢华又很劳力的生活中，但是大多数的人他的内心却充满着很多洞、很多空，东西来填满都填不满，所过的年日都感觉到都是浮空的浮空，困苦、忧闷和无助，世事真紧的改变，真会变化，有时阵是人实在想袂到的。在这个时阵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伊的题目是《事实》，里面的歌词是安尼讲：天下万事拢咧改变，男女、老人、少年也是拢咧改变。天气咧改变，是的。昨日好天，今仔日听说有风台咯。平安的改变，事业的改变，幸福也是在改变，每一个时代都会改变，整个世界都在改变，流行的改变，观念的改变，容貌的改变，爱情也在改变，有时变得更坏，还是变得更好，没人会知道。有一堆的头先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呢，不有人，有一堆一通让我们来挖苦呢，经过到永远，一个人说耶稣是值得我们来挖苦，他永远不改变，早在今在以后永在，耶稣不改变，经过到永远，耶稣是让我们来挖苦的。请我们来欣赏一首的诗歌。

是的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世界大事拢真侪咧变化，人人彼此底下勾心斗角、凶杀、战争、失业，伫真侪人的心灵中，拢呈上了暗淡甲绝望。人生的路途充满了危机，在惊吓甲忧闷的中间，受尽了痛苦的处境。真正无形的压力，让人真惊吓。在忧愁烦恼的中间求生存，真可怜，真伤悲。人生就亲像定了死罪犯人，伫咧听候一平的日期。日子过啊真紧，人生短促，什么时阵才做囡仔呢？现在中年人咯，无偌久要进入到老年人的时期咯，渐渐的老去咯。难道生存的路尾点就是死亡甲坟墓吗？人生在世，就亲像徛伫一个绝望的孤独的岛屿，大声伫遐咧喊叫，一水会救我吗？朋友，你感觉孤单吗？需要主耶稣吗？在这个第一段足的人生中，欠债你不想方法，必设法，伫遐来解决脱落跩问题。但是经过了各款的试，结果呢？哎呀，亲像落伫大海中的人，伫遐咧拼命挣扎求救的时阵，只掠着飘过你身边的粪扫尔定。到路边呢，依然是真失望。伫这个人生真的无一条出路吗？无一条正路通予咱行吗？亲爱收听的朋友，感谢创造宇宙甲其中的万物主宰的上帝，伊伫圣经中甲咱讲。人生的罪恶、痛苦和浮空的根源，乃是离开伊的缘故。上帝疼咱，伊独生子主耶稣，伊予咱主耶稣为着咱的罪死伫十字架顶，这就是义的代替不义，为着要将咱引出到伊面前，予咱通正罪伊的家里。主耶稣已经为着咱死了，并且佫埋葬。国话升天了，以后伊阁要再来，继续了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。现在伊要将这个新的生命来赐予，还那信靠伊的人。

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敢通忽略了这位听你救主吗？现在请你接受伊做你的救主，救主来拯救你，你愿意吗？请你甲我三甲祈祷。主耶稣，你听我，为着我做修订的是你家庭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你不会要洗清去我的罪，我要相信你，接受你做我个人的救主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朋友，你若是要祈求灵拔生命的主耶稣基督，请你甲阮联络，阮真愿意帮助你来灵拔这位听你的主，让你享受喜乐满足的人生。